口边境嘅地方，亚亚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给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1: 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五一开播啦！
2: 5月1号到5号，每日都有主题运动等住你，
3: 户外瑜伽、
1: 网球、
3: 匹克球、
1: 桨板、
3: 亚太勇士、
1: 宠物嘉年华，
3: 仲有特色水街等你打卡。
4: 户外嘉年华，活力在金沙。
2: 详情请关注佛山街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5: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

0: 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1: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2: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3: Hello， 假期愉快，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嗱，莫氏鸡煲就彻底火出圈啦，有唔少朋友不远千里慕名而嚟，假期有时间排队嘅朋友仲更多添啦。嗱，话到底都系去湿讲中晒我哋广东人嘅刚需。其实你唔想排队嘅话，喺屋企都可以轻易复刻噶，因为莫叔咧喺网上都俾出咗配方噶，大家放假喺屋企可以试下佢。嗱，莫氏鸡煲嘅秘制配方里面，土茯苓同五指毛桃咧就是、核心嘅去湿药。而家亦都成为咗家庭煲汤嘅顶流。中医师介绍啊，土茯苓味甘淡，性平，能够解毒除湿、通利关节。对于湿气重、大便黏腻嘅朋友嚟讲，可以轻松咁排出体内多余嘅水湿。而五指毛桃就能够健脾祛湿，性质系特别温和嘅。搭配埋茯苓一齐，正常用量底下咧，大多数人都可以饮。不过亦都要注意，土茯苓嘅利湿作用系比较强嘅，就好似一把双刃剑咁，脾胃虚寒，容易腹泻。老人家就唔好饮咁多啦，否则啲话容易加重辐射。另外喺屋企复刻嘅时候咧，亦都唔好放太多肥肉，同埋唔好煮咁耐啊，因为高脂浓汤亦都会加重肠胃嘅负担，反而会引发唔舒服。嗱，最后提醒大家，药膳讲究都系对啱体质，饮之前一定要结合自己嘅身体状况再嚟制作。
1: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4: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吹游。

0: 研究功课，很多工艺参数和标准的制定呢，都是我们自己。
1: 人员是如何把万无一失的航天标准精确落实到每一个产品、每一道工序之中的呢？
0: 航天标准的万无一失呢，在雷曼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刻进我们流程里的敬畏。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份品质呢，要求我们一直贯穿始终。就以冬奥会冰雪五环为例，那个庞然大物要稳稳当当地升起来，全球直播，1秒钟都不能出错。我们按照了航天局的要求去抠每一个细节，上万次仿真测试，每个焊点、每颗灯珠反复校验，最后五环完美升空的时候，很多同事在看直播的时候都热血沸腾。而在日常的生产中，这样的标准同样贯穿始终。每一块出厂的 Micro LED 的模组都有身份证，前端研发到后端的工艺全程可追溯。公司还定期举办了品质月活动，全员参与质量改进。有一位一线的作业员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实在。他说："我经手的东西出了问题，我丢不起那个人。"这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与制度体系相得益彰。
1: 那好，那据了解，企业专门创立了匠鹰学堂，并搭建了全员工培训体系，还获评了广东省模范职工之家。那黄女士，学堂是如何传承工匠精神，培育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呢？
0: 匠鹰学堂承载了我们的一个期待，我们希望帮助每一位劳动者从工成长为匠。首先呢，依托匠鹰学堂，我们搭建了完善的人才建设体系，它覆盖了全周期行系列的专项培训，为一线的产业工人、技术人员搭建从普通从业者到行业工匠的进阶通道，同时搭建了管理双向的晋升通道，并提供继续教育、职称评审、内训师奖励等各种补贴与支持。同时，我们与驻地的职业技能院校合作，定向设立了雷曼班，培养光电技术的一个人才。学生们毕业前进入到公司实习，毕业后无缝上岗，让年轻人从校园就接触到真正的产业标准。另外，我们还搭建了产线实战与技能比武的练兵平台，我们定期就会举办品质月和职业技能的活动，以赛代练，打通员工成长的晋升的壁垒，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深耕岗位，实现价值。而在内部人才培养的体系外，我们还面向合作伙伴开展技能人才培训与认证。同时，我们还是广东的东江干部学院的现场教学点，广东省工业旅游现代智慧工厂的展示窗口。我们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省内外工业游学的团队。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窗口，让更多的人近距离地感受到超高清显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为各类研学交流提供新的思想和借鉴。
1: 明白了。那展望未来，企业将如何继续以技术创新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0: 五一劳动奖状对我们而言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在技术突破的层面，雷曼也将继续聚焦 COB 的核心技术的迭代与延伸，持续加大研发的投入，尤其是在无衬底的技术路线、巨量转移工艺以及玻璃机 MIP 等创新方案上深入探索。产业规模化的层面呢？我们也持续地推进智能制造和数字化的转型，发挥广东省先进级的智能工厂的标杆效应，加速 Micro LED 的产品在智慧会议、数字教育、家庭影院等多元场景的落地，让超高清显示技术惠及更广泛的用户群体。在绿色创新的层面，我们依托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紧扣 ESG 的要求，聚焦低碳节能的技术攻坚，让中国屏不仅提供清晰的显示，更能助力我们的用户企业低碳绿色的转型升级。 那么，在服务国家的战略层面，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将以航天标准持续地打磨我们的 8K 产品。

0: 超高清的显示产品，为国家重大工程提供更加先进的解决方案。雷曼呢，也将一如既往地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用一块块中国屏讲好中国故事，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贡献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国家863计划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作为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旗下一支60人的研发团队，以自主创新破解种源难题，全力筑牢蓝色粮仓根基。凭借过硬实力和实干担当，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下面我们连线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水产种苗与养殖研究所所长陈奕斌先生，来听他的分享。陈所长您好，作为国家863计划的研发团队，你们长期聚焦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当初选择攻克对虾育种难题是出于怎样的责任感？
3: 它是两个背景，一个是凡兰冰对虾从1988年引进国内到至今为止，中国的海域是没有这个野生的种子群体的，所以我们做苗啊，一直都是要靠进口种虾，就人家想给你种子就给你种子，不想给你种子就不想给，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的话，当初恒兴联合中山大学攻克这个对虾育种这个难题的话，还有第二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全球爆发那个白斑综合征病毒啊，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对整个产业是一个病源，所以其实恒兴是为了解决抗白斑病毒这么两个背景下去选择攻克对虾这个育种啊，就从2002年863立项开始啊，就开始做这个中兴一号这个选育这个育种，然后用了接近10年的时间啊，到2011年的时候就通过国审变成国内第一个抗病的南美对虾这个新品种。
2: 那团队选育出中兴一号、中兴二号凡纳冰对虾新品种，填补了国内空白。那在育种攻关的过程中，你们是如何以工匠精神坚守科研、永不言弃的？
3: 其实大家第一都是为了想解决这个种子技术难题，所以说我们的种必须是，我们只有种，我们才能够把下游的这个产业，就苗啊、养殖啊这个产业才能够握在自己手里。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要必须要做有自己的自主选育的这个种，这第一。第二的话，一号跟二号在选育的过程，其实两个新品种都是历经了接近10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个攻克任务。整个过程从这个车间到实验室到塘头，不同的场景反复的这个重复，每一年每一代都去重复的这样的工作，这是其中第二个。第三个的话是从选育这一步到这个测试到推广到市场的这个反馈，又重新回来进行性状的优化，那么基本都是这么去螺旋式上升，这么去坚持下来，两个新品种都是这么去做出来的。
2: 好的，陈所长，你们也主持制定了凡纳冰对虾育苗技术的国家标准，还突破了石斑鱼、金鲳鱼等人工繁育技术，那这些成果对我国种业发展有怎样的意义？
3: 恒兴不仅仅是在育种上去攻关去攻克，还是从育苗啊，还有从养殖技术啊，还有这个养殖的这个新模式啊、新工艺上也去不断去开发跟迭代升级，做一些这个工作啊。那么其实凡纳冰对虾育苗技术这个国家标准这个制定呢，是推动的整个产业凡纳冰对虾这个在有良好种子的基础上，又同时能够规范繁育就育苗这一端这个流程，从提升这个苗种的质量育苗的成活率，甚至是推动整个产业下游的这个养殖，是一个规范，是个标准，是个标杆，对，这是第一个意义。那么同时呢，其实恒兴不仅是做凡纳冰对虾两种这个开发，那么其实还是在海水鱼育种育苗这块也取得这个一些重大的这个突破。那么其实所有做这些工作的目的的话，最后都是能够我们拥有自己的中国种，然后就是在有良好种子的基础上，我们要做育繁推的这个规范整个闭环的这个规范那么其实这个是对整个产业来说，对每个品种来说，对整个市场来说，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范性，或者说一个推动性，这么一个意义吧。
2: 好，陈所长，那你们的成果推动了我国水产种业的进步，未来在培育更多优良品种、完善育种育苗技术上，有怎样的规划呢？
3: 首先，所有良种的开发、新品种的开发、育种育苗技术的这个开发，前提都是在市场跟产业需求基础上啊，然后再加上公司育繁推发展的这个要求和规划这两方面，不断去开发更多的这个新的品种啊，然后开发更多新的这个育种和育苗技术。我们因为全国这个养殖模式有很多种，养殖品种也有很多种，所有的育种、所有的研发工作，最后其实最后都是为了成果做转化。变为成为产业的这个效益，去带动下游的这个养殖产业。那么，其实我们的开发也是要基于这样这么一个基础，基于这么一个产业的这个需求。不论是现在白纳冰对虾的这个新的品系，还是比如这个近几年发展起来这个斑节对虾等等，都是恒星在规划的范围内要开发的这个两种任务。这第二的话，随着这个整个养殖产业这个养殖水平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对苗对种这一块的这个种质苗种的质量其实也是不断在提升，那么其实恒星也会基于这么一个基础，这么基于这么一个背景，基于这么一个需求，不断的去选择更好的这种更先进的这种育种技术，效率更高的这种育种技术，还有更好的这种育苗技术。那么其实我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这个苗种的这个质量，还有提升这个我们育种跟育苗的这个效率，最后能够促进下游端，推动下游这个养殖端能够进入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良性发展。所以说，恒星未来肯定是在我们种业这个育繁推这三个环节去做闭环，去不断的完善，去不断去更上一个台阶去做优化。
2: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4: 早上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开车嗰时慢啲啊！
7: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6: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7: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6: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8: 早晨9:01的时候，我们关注下最新的路况。市区内暂未收到车多缓慢的报告的，不过提醒你，五一期间禅城祖庙、岭南天地都会举办主题活动，祖庙路、健身路、天地路等的周边路段会视车流情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的。高峰期是禁止车辆临时停放，福贤路、人民路口至到健身路口一段会实行由南往北方向单行，车辆可以绕行人民路、桂华路、普兰二路等路段，最好话当然是绿色出行了。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的各位。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宜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不靠边境的地方，硬是凭着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男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0: 5月22号，男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0: 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五一开播啦！
1: 五月一号到五号，每日都有主题运动等住你。户外瑜伽、
0: 网球、
1: 匹克球、
0: 桨板、
1: 亚太勇士、
0: 宠物嘉年华，
1: 仲有特色水街等你打卡。
0: 户外嘉年华，活力再金沙。
1: 详情请关注佛山街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2: 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五月二十二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0: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嘅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嘅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1: 呢个系一场祖孙两代深刻嘅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呢、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立，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嘅故事。5月9号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
0: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早晨9:31，同你关注下天气啊！
5: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6: 林晓怡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7: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6: 5月22号，林晓怡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7: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搵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0: 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1: 仲有三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0: 呢、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首先看到蔡志恒的留言，他说休息了两天啊，继续努力工作了。周末的时候呢，去了跑步活动啊，还有马场的活动，都非常正啊。今天想点播周杰伦的 Mojito， 或者是杨千嬅的自由行，送给所有在听的朋友啊，祝大家假期愉快哈。是的，欢迎各位呢来留言点歌送祝福，也欢迎各位来晒一晒你五一的这个消费账单哈，去哪里玩啦，消费多少啊，都可以截图或者呢是发照片上来哈，晒一晒。来听阿 J Mojito。

继续看到 DYFI 钓鱼的小花猫留言说呢，早上好啊各位啊，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想要点播的是陈磊的歌曲，叫做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哈、啊、不知道你的这个五一假期是怎么安排的呢？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佛山加 APP 找到花生板块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板块当中留言呢、叫做去游佛山活力五一的直播间当中留言呢、可以分享一下这个五一假期去了哪里玩呢、花了多少钱呢、晒一晒账单，或者来留言点歌送一下祝福都是 OK 的，我们稍后再见了各位。
1: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一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量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蚊，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蚊，立省20,000蚊，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10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
4: 缤纷假期，
5: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4: 佛山地道美食，
5: 宝藏打卡路线，
4: 潮人玩乐推介，
5: 健康养生指南，
4: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 G M，
5: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趣游佛山，活力五一。
0: 好了，继续回来去游佛山活力五一啊，马上看到霸道女王榜一中粉来留言说呢，早上好啊学伟，希望听到的歌曲呢是雪落下的声音啊，哇，是路虎这首经典好歌啊，当年看电视剧的时候真的狠狠的被这首歌打动了，多年以后再来听感受是不是会有点不一样呢？
6: 轻轻

报道女王说，二哥久违的主持点歌节目啊，感觉唱假欢乐点02又回来啦，希望点播唱假欢乐点02的版头歌曲啊，这首是雪落下的声音，来自路虎。还有这位朋友呢，是叫做叫我朱姐朱弟啊，说五一快乐哈，今天天阴阴的会有点冷。还有这位朋友呢，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开车哈，心跳呼吸正常，说呢今天能见度蛮低的，出行的朋友呢开车的时候要小心谨慎。还有这位是螺丝粉味牛轧糖，说假期好，准备去网红水岸打卡咯哈，希望玩得开心。

禅城 Kimi 说打卡啦啊，五一假期我只休息了一天，不过行程满满的。中午呢就跟家人去听音湖野餐，晚上就参加老婆那边的家庭聚会，也去了男装车展哈、啊。在看童车时代直播的时候，还抽中了奖品呢啊，收获满满的。希望听到林峰的歌曲，叫做《爱在记忆中找你》啊，稍后再送你啦。还有张宇说呢，今天学伟上线呐、啊，点播一首张学友的歌啊，叫做《不老的传说》哈、啊。好，我们先来听这首。老。

0: 应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嘅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1: 最由佛山活力五一。

继续回来，去游佛山，活力五一，我是学伟。听到是陈醒哥哥点播这首来自任贤齐的歌曲，叫做《小雪》。还有这位3210的朋友说，好久没来打卡录，希望点播一首陈百强的歌曲，叫做《不》。

继续看到快乐小朗朗的留言说呢，想点播一首经典送给最近结婚的阿萨蔡卓妍收听哈。那这首歌呢，歌库暂时没有收录到，所以呢选来的是另外一首同样非常甜蜜的歌，由蔡卓妍和林俊杰合唱，这首叫做小酒窝。

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分享你的五一行程啊，去了哪里玩呢？有什么好看的照片都可以发上来分享，也可以去晒一晒你的这个消费账单啊，可以在佛山加 APP 的花生板块找到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的去游佛山活力五一板块来留言。看到爱钓鱼的小花猫说呢，假期第一天我就去了高明合成的一个苏村啊，去打卡江边的沙滩露营啊，好玩吗？有照片吗？可以分享一下哈。啊，继续来听陈柏讲的歌，叫做《不》。

继续看到幸福空气的留言说，已经是搬砖第四天了哈，假期只有一天，虽然只有一天，但是呢也是过得很充实的啊。到底去做了什么呢啊？可以晒晒图片嘛，希望点播一首歌叫做哪儿，或者是笑起来真好看都可以哈。

0: 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缤纷假期快乐出发，
2: 嚟禅城睇祖庙圣诗，赏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1: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2: 到南海登西樵山，赏飞鸿故里，去叠滘感受龙船漂移。
1: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2: 仲有山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1: 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在佛山拍低的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给我们，还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去游佛山，活力五一。
3: 继续回来去游佛山，活力五一，马上送出会有 Uncle Ben Show 演播这首来自郑伊健的歌曲，叫做感激我遇见。
4: 不同人的爱情有不同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化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化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时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味，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中午毕业了，你无端端问我有没有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不见到你，我好快地答没有。你的样子立即变成一个失望的漫画。

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啊？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

0: 如果你遇我唔到，你估你会揀个点样嘅女朋友啦？
1: 哇，真是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啊！好久没听这首郑伊健的剧场版《感激我遇见了》。煮饭十七弟，佢话咧假期前好攰啊，所以呢放假就留在家里面补血了哈，给人家人呢去做做饭呢、啊，陪一陪家人呢、啊，自己也躺一躺休息一下，给自己补足精神呐、啊。今天想要来点播的是李玟的歌曲，叫做《虚线》呐、啊，说假期就快要跟我们说再见了。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佛山加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这个去游佛山活力五一的直播间当中留言呢、五一假期呢，你去哪里玩了呢？是去乐园嗨了一天，还是吃遍了佛山美食呢？是逛商场啊，去用了这个 团购券去薅了他们的羊毛，还是周边游啊，是花钱花的心满意足呢？欢迎各位来晒出你的这个假期安排哈、分享一下你的这个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哈、晒一晒你的玩乐账单，可以来留言哈、好，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国权，叫做《不装饰你的梦》啊，是由蓝天啊这位朋友所点播的歌曲啊。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我们的佛山加花生板块，在去游佛山活力五一的直播间点歌了。

继续看到美好的记忆来留言呢、啊。他说呢，第一次来佛山家留言呢、啊，刚才走错留言板呢、啊，是不是走到946的板？

快去了呢啊！其实，在这个中间部分呢，是924的我们的去游佛山活力51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呢。那美好的记忆呢，想点播一首歌，来自温奕馨啊，歌名叫做《一路生花》。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呢，也可能是在假期的返程路上哈、啊，所以呢，也祝愿各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呢，都一路生花哈、啊，可以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今天能见度是稍微有点低哈，提醒各位开车要特别的小心了。

好了，继续回到去游佛山活力五一，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佛山加 APP， 找到花生板块哈，在最下方那个导航栏那里看到花生两个字，点进去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广播的互动板块了。进去之后呢，可以在中部哈看到一个924的这个直播间，是去游佛山活力五一的直播间了，可以来里面呢留言分享你五一去了哪里玩呢，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啊，有没有一些照片可以跟大家分享呢，又或者呢是花费了多少啊，可以来晒一晒账单呢。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留言点歌送祝福哈，说说你想听什么歌哈，你在这个五一想有怎么样的 BGM 呢，都可以留言告诉我。马上听到有南沙仔哈说想听雪狼湖的歌曲，请来试试。

继续看到螺蛳粉味牛轧糖来上图了哈，是晒了他自己去玩那个地方的图片了，是在平洲吗？哈，叫平洲花园，是不是有很漂亮的那个涂鸦在墙上啊？欢迎各位继续啊，一起来欣赏一下。油翠花翠翠说呢，假期愉快，天天游佛山家哈，今天来点播一首《世界赠予我的》，送给所有在听的朋友。

0: 92.4路方。来看一下缓慢路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乐从是不好走的，佛山大桥及济华隧道往乐从方向慢吞吞的，回旗路石南大桥往广州，还有海八路时代爱车小镇往广州，桂江立交往罗村都是行车缓慢的。高速方面就看到广明高速佛山往广州方向华阳路收费站至北滘收费站发生了事故，占据了第三、第四车道，请各位注意避让了。还要提醒大家，广州七号线今天会延长两小时收班，次日0:30到1:30开行广州南站往机塘方向的大站快车，仅停靠汉西长隆、原港、大学城南、大沙东、机塘站，中途只下不上，请地铁出行的朋友留意了。欢迎登录佛山加 APP 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吧。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3: 这个是一场祖孙两代深刻的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勒，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

0: 成长、老去、离别的故事。5月9号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预计今天中午到晚上呢是阴天到多云的，有分散阵雨，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0度到24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0%，最大是90%。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佛山市都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有分散的阵雨啊，返程高峰期需要注意携带好雨具了。而且下雨的时候能见度比较低啊，道路湿滑，请市民朋友自驾返程的时候呢注意交通安全了。

0: 缤纷假期，
1: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0: 佛山地道美食，
1: 宝藏打卡路线，
0: 潮人玩乐推介，
1: 健康养生指南，
0: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 G M，
1: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听到是龙行天下点播这首刘德华的歌曲啊，开心的马骝，准备进歌同埋都市丽人收听哈。仲有呢位朋友咧，叫做继续可爱周啊，他说呢已经在岗位上面了，说五一呢去了这个龟峰山爬山哈，泡了温泉啊，吃了好吃的，这是一个快乐的五一啊。今天想点播的是开始懂了啊，想听陈小春跟张智霖的版本，送给全世界哈。歌库找了一找，好像没有找到这个版本了，所以呢，为你送出的是孙燕姿的原版，开始懂了，也是非常有味道。

继续看到爱丁你的文，他说呢，五一啊加班了五天，明天终于开始我的十天的假期啦，刚刚订了机票，明天就飞云南了。说这五天加班，感谢有电台的陪伴啊，电台的主持人呢也是非常感谢有你的忠实收听啊。继续看到柠檬黄这位朋友留言说呢，我的五一只放了一天假，现在是第四天上班了，想点播一首歌曲叫做无悔这一生，是来自 Beyond 的歌曲啊。啊，这首歌好像有蛮长时间没听了哈，是1989年的作品。

0: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2: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3: 假期同屋企人去旅游，感觉嗰个旅游对。

从何而来，与任何人无关。人的治愈是需要过程的，而且那个治愈的人间烟火给人这样的温暖，是因为它是很多人的来处。互联网核心的本质在于连接世界，但好像也因为互联网多了很多孤独的社会个体。孤独有什么不好吗？孤独没有什么不好，但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能会更好。你可以享受一个人孤独，也可以随时走进万家灯火。当然在孤独的时候，有一些思考问题的角度，如果你足够温柔跟有耐心，也可以看得到。比如有一个养猫的朋友说，我最快乐的那个时刻是有一天我一个人做了很好吃的东西在晚餐，结果我的猫咪爬到对面居然跟我共进晚餐。

家人有约，继续来说说生命中那些快乐和幸福的时刻，那些开心的时刻。蔷薇说，第二次考研的时候，一个人租房子住，一个人复习，特别孤独。11月的一天早上，早早的就醒了，不想看书，就去爬山。山顶的雾气特别大，特别冷，我就去了一个道观里休息。我一转身看到了一棵银杏树，上面挂满了祈福带，红色的，特别漂亮，也特别感动。第二次我还是没有考上，但我找到了我喜欢的工作，去了我喜欢的城市，还找到了我心爱的人。我觉得生活待我不薄，也许是看到了那棵挂满祈福带的树。其实在家人有约里分享不同朋友的留言，讲述他们生命中那些快乐跟幸福的时刻，对我来讲也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的时候只是来自于自我的累积，你对于世界的经验而已。无论你多么耐心跟敏感地收集这些幸福，你拥有的也是很有限的。但是当我来收集和分享这些属于不同的人他们的快乐跟幸福还有开心的时刻，就好像这些共享无数几何倍的增大，可以辐射跟影响到更多人。每个人只要有一点点放在心里就足够了。当然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有的时候互动起来跟更多人分享，那个快乐我想是会流动的。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3: 刀。在文化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4: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2: 第三篇，合同
5: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2: 第四篇，人格权
6: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2: 第五篇，婚姻家庭
7: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2: 第六篇，继承
8: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2: 第七篇，侵权责任
9: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2: 最后还有负责
10: 刀。我同大家讲清楚，文化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2: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们要一起努力管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1: 没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12: 蓝妖姨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2: 5月22日，蓝妖姨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4: 一首歌记录住我们的过去，
15: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16: 一首歌刻画住我

呢一个版本咧，老细我都系第一次听下，嚟自谭嘉仪嘅版本啊，《陪着你走》开始我哋五月五号星期二中午嘅点点情意。大家好，我系蓝晓仪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地表姐，又抑或系蓝小姐嘅。欢迎大家啦，通过我哋嘅唱家 A P P、佛山家 A P P 以及我嘅微信视频号啊，有人喜欢蓝2026一键三连留言俾我啦，亦都可以打卡互动留言点赞同点唱嘅。想见我嘅话就嚟到我直播间啦，多谢阿安嘅点赞啦，同埋预约咗下一棚啦。下一次见你嘅时间可能要去到 weekend 啦，都唔使好耐啫。阿豪星星，多谢你嘅一豆嘅玫瑰啊！五一小长假嚟到尾声啦，相信好多朋友咧正喺度返程嘅路上，又或者喺度执紧包袱，执紧咩包袱呢？听日要翻工翻学，朋友肯定要执拾好自己嘅书包啊，自己嘅手袋啊吓。如果未出发嘅话咧，又要准备好行李啦，迎接听日嘅翻工翻学日啊。跟住落嚟嘅一个钟咧，我哋会用音乐串联起呢份假期嘅余温啊，用音乐咧陪伴住大家一个钟头嘅时间。返程嘅路上咧，大家记得要放慢车速，同埋保持安全嘅车距，尤其系午后时分啦吓。咁啊，可能有少少倦意嘅，不妨咧开开个车窗透下气，又或者听下我哋嘅节目醒醒神啊。今日咧依然会系多播歌，少讲嘢嘅。因为始终仲系有少少鼻蒙蒙吓，两点钟落钟之后咧，我都要去睇睇医生先得啦。呢首歌咧都久违咗好耐咯，1993年时候嘅作品啦，嗰时我读紧书噶啦吓，世界会变得很美，相信咧都系我哋嘅一个美好嘅祈愿嚟嘅。咁出门嘅朋友咧，去到高速公路行车，记得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要避开一啲拥堵嘅地方啦。如果去到一啲国道、省道啊，都要注意观察路况啊，因为今日嘅天色咧，实在系一般般。

一连两首嚟自九十年代方面嘅金曲啦吓，第二首咧，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嘅刘小慧1991年嘅《初恋情人》啊。好歌当然唔好俾佢停啦。佛山街上面咧，柠檬王就话有人喜欢蓝表姐，仲唔好啊？喺呢个雨天，想点翻首 MJ 嘅歌《We Are the World》，送俾所有朋友收听啦。仲有读紧留言嘅呢位靓女主播蓝表姐收听啦吓，祝大家工作顺利，日日都开心嘅，感谢。今日公司饭堂，哇，好好送，搞乜鬼啊？居然竟然有鸡肉，莫非老板生日？希望保持落去，喂，有鸡肉啫。即是讲到个饭堂平时都冇肉食咁嘅。见到旧意思快乐起步嘅打卡啦，仲有顺德李生话表姐中午好啊，松科路上听歌撑场。见到泳泳呢又喺唱架上面都有留言，祝大家工作愉快。

哇，好耐冇听呢首歌啦，嚟自 MJ 嘅一首经典作品之一啊 ，We Are the World 送俾大家吓。曾经何时咧，我都好中意听呢只碟里面嘅好多歌曲嘅啊。咁啊，得闲嘅话咧，有机会嘅话咧，都多啲播俾大家听啊。今个五一假期咧，唔知你嘅计划安排打算实现咗几多咧吓？嚟到尾声咯，原来今日仲系24节气当中嘅立夏。即是说春天呢即将告别我们了，其实呢我们广东地区已经在气象学上面进入了夏天了，但是节气上呢今天才正式登场的夏天啊。说到立夏的立夏养生啊，夏天呢应该是注意怎样啊，少吃些苦，可以适当增加些酸味、哦。咁有朋友就话啦，哎呀两日之前即係当我第一日做节目嘅时候，前日啦已经话哎呀假期不足啊，表姐有少少焦虑啊，唔好焦虑啦吓，虽然呢话要平静咁应对，同埋呢好好咁样面对呢一个假期综合症吓，所以我哋呢应该早少少休息啦，同埋今晚最好就浸一个热水啊，有条件嘅话当然係泡下浴啦，冇条件嘅话就学得我咁浸下脚啦吓，放松下心情啊，打通下呢个涌泉穴啊，心里就唔会烦啦，就唔会瞓唔好啦，又唔会话肚胀啊，身体沉重嘅。系啦，见到邵家三少嚟到我直播间打卡、啊，佢话表姐啊，我喺广西梧州啊，撑你场啊，帮我点翻首《明天会更好》啦，琴日已经播咗啦，琴日系咪又系你点嘅咧？见到喺佛山家上面咧有六六大顺嘅打卡撑场嘅，仲有天伟大帝啦、7038啦吓，嗰度有厕纸啦，仲有透金莫狗咧就话表姐中午好啊，要好好保重身体啊，点翻首粤剧名伶曾小敏嘅《待你回来》啊，圆润又穿透嘅声线实在系太厉害啦，当然啦食过夜粥噶嘛啊 ，Y 伯咧就话表姐中午好啊，点翻首。苦口良药啊，唔该，好似系冇噶呢首歌吓、啊，但系你朵花花好靓，好治愈啊！虽然今日见唔到个太阳，但系见到你朵花花咧，都觉得心情会好靓，因为系橙红色嘅花花，好似成个太阳咁啊，开得好灿烂。西潮朱儿就话：表姐中午好啊，啱啱干完饭，有啲饭后困啊，冲定杯啡嚟压压底先。今日天色咧比琴日差唔多嘅，不过琴日咧就去咗高明苏村，有微雨啦，又停咗雨之后咧，我哋停下脚步，停下又落下，唔算大嘅，都唔会影响到出游嘅心情。想听翻首许绍洋嘅《花香》啊，送俾所有人收听。哇，真係将琴日嘅吃喝玩乐都收揽喺你嘅呢一份贴当中㗎喎、哦。多谢你同我分享咁靓嘅风景。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3: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4: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6: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5台山朝5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5: 5月22号，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6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5台山。
6: 3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个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7: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24点点诚意，924。

哇嗱，九十年代咧的而且确系百花齐放嘅欣欣向荣嘅一个年代啊！嗰时啲歌咧零舍好听，嗰时啲电影啊电视剧都零舍诱人嘅，觉唔觉啦？嗱，啱先呢首《此事故人来》咧就嚟自我哋佛山家上面有老友嘅点唱啦，前奏一响嘅时候几经典几咁好听咧，系咪？继续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PP 唱界 APP， 亦或是我的微信视频号啊，有人喜欢蓝2026打卡留言互动点赞同点唱的。看看大家的留言先，阿华就说表姐已经打卡了，我想听阿 Jam 邓紫棋的多远地要在一起啊，有没有打错这个歌名呢？俾所有924嘅人收听啦，同埋翻工搬紧砖嘅人收听嘅，你仲定位埋俾我喺南海嘅汉南系咪？蓉蓉见到你打卡啦，哇！最正嘅咧就系呢个西江脆皮鸡小羚羊啦，哇！你个台美味咧，我都唔知道，反正呢十日八日内咧都唔可以食噶啦。虽然自己好中意啊，有呢个花螺啦，系咪辣酒花螺啫？如果系辣酒花螺会更加正，可能你都系白灼嘅啫，我见。仲有脆皮雞啦，系咪啊？嗰碟系雞，你豉油雞啦。仲有海蜇吓、啊，凉菜、啊，仲有一碟系乜嘢嚟噶？系叉烧咧，亦或系乜嘢啊？总之就好诱人啦，但系我唔可以食嘅。佢话今日又系你值班啦，我啱啱煮好餸开饭啦，点歌啊？嚟翻首谭咏麟嘅《今夜情为证》。啊，送俾值班嘅你啦，同埋所有朋友收听嘅，祝大家假期愉快啊！要捉住假期嘅尾巴啦，系嘛？是啦，禅城 Kimi 见到你两次留言啦，第一次未读出啦，未得闲读出。佢话表姐中午好啊，又嚟打卡撑你啦。今日系假期最后一日啊，我有四个 friend 咧错峰出游去湖南张家界旅游，希望佢哋旅途愉快，一路顺风，玩得开心啦，玩埋你嗰份系嘛？点翻首《一路生花》送俾佢哋收听嘅。仲有呢，啱先有朋友呢就点咗曾小敏嘅代理回来啦，再加埋原来係有梁汉文 Edmund 合唱㗎喎。大家意唔意外，惊唔惊喜呀？係啦，跟住呢送花俾我嘅仲有樱花时光喎，佢嚟咗两个炭口，跟住一朵好靓嘅莲花，係咪实拍嘅呢？我想问一下，好似啲网图咁样嘅，靓得咁紧要嘅。1920就话蓝小姐中午好，唔该点翻首《浪子心声》，拜托，哇，干脆利落啊！见到樱花时光嘅打卡啦，仲有翠翠咧就话撑表姐嘅上班咧，继续努力搬砖，只听唔点，多谢各位自己有点嘅歌啊，都好中意系咪咧？系啦，就算冇翻到你牌咧，希望人哋嘅点唱都系你所中意嘅歌啊吓，因为大家点嘅歌咧，除咗话系心头好之外咧，都系一啲经典嘅作品嚟嘅，听出耳由啊，简直就。化色后话表姐啊，遇见播咗未啊？未啊，稍后再等等，唔好行开啊，黐实收音机，又或者黐实我嘅直播间啊。跟住又见到罗星星，佢表姐你好，打卡打卡撑场你嘅节目。系啊，我嘅下一团咧会喺5月22号出发嘅，仲有少量席位吓，应该系26号啊、19号啊都有位嘅。

有朋友咧喺直播间讲起啊，旧爱仍是最美啦吓、啊，以往啲歌咧真系听出耳油噶，就讲到蔡玲玲姐姐嘅《细水长流》，我就话蔡玲玲姐姐嘅咧，我会更加中意以下呢一首啊，1990年嘅时候推出嘅呢一首作品《解脱》，原来咧仲有一个版本系属于李碧华嘅《给你爱，从不曾要你还》。

哇，熟悉嘅旋律咧，真系好耐冇听呢首歌啦，不禁地轻轻跟住唱系嘛 ？Yellow 咧就话表姐啊，我发觉一件事啊，我哋广东人真系好多好庞大啊，经常去旅游咧，特别系去到一啲景区嘅时候，永远听到最多嘅游客咧，都系讲广东话噶。但系你又有冇试过咧？有人会问你，诶，你系边度嚟噶？你系咪香港嚟噶？我会咯，啊，我只出去譬如话。上海啊江浙地方呢都会有人问你哋是广州的定是香港的咁样。

0: 使用员远之南潘顺分院呢就在唱在佛山家 APP 上面留言给我，他说表姐你当年是不是有个节目叫做谈古论今的，应该有25年真是听着你节目大。谈古论今呢这是一个环节来的，在我们同龙少嗰个才智过人里面呢的而且确是有的。但如果你说谈古论今在946那边呢，应该有另外一个同事又主持过，那就不是我吧。
1: 尊敬的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2: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3: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4: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这个五一想大话解锁不一样的假期，那就黎顺德了。这一座被西江水温柔滋养的岭南水乡，正带着满满的龙舟烟火气，等着各位大小朋友过来赴约。顺德是中国龙舟之乡，五一期间这里不单只有热血沸腾的龙舟竞渡，更加有着一个埋藏着满满知识和乐趣的亲子宝藏地，就是顺德龙舟博物馆。这一座博物馆是由清华大学的教授亲自设计的，三层楼的空间可以令你和小朋友一起沉浸式感受龙舟文化的魅力。其实顺峰山公园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亲子

史蒂芬周说，打卡五一哪里都没去啊，就随便逛了一下车展啊，顺便买了一台车哈、啊，一不小心就跟你同事成为了车友，哇，买一辆很大的车，哈哈，哇，开心开心啊，祝贺祝贺。他说呢，想点播一首谭咏麟的《无言感激》啊，送给所有人，祝所有车友们呢五一节快乐哈、啊。OK， 稍后呢会把《无言感激》送给你哈、啊。这个时候先来听刘惜君的《我很快乐》。

0: 缓慢路段看到佛江高速海八路至海五路南行往陈村方向车龙大约有3公里啊。佛江高速沿部路段往陈村慢吞吞的，佛江高速三龙湾立交北行往大沥有慢镜头，广佛高速雅瑶至沙贝往广州方向也是慢吞吞的。再来看一下市区的缓慢路段，海八路华南汽车城路段往广州，广佛新干线南国小商品城路口多个方向，还有佛山大道金沙新城路段往乐从，顺德大良城区居荣路也是慢吞吞的。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加 APP 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上是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1度到22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70%，最大是95%。预计未来2天佛山市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八号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啊。返程高峰期需要注意携带好雨具，雨时呢能见度比较低，道路湿滑，市民朋友自驾返程呢需要注意交通安全了。

佛山活力五一。继续回来去游佛山活力五一啊，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五一假期去了哪里玩，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也可以晒一晒你的账单哈、啊，在哪里消费了哈、啊。史蒂芬州呢，哇，就消费了一台车哈、啊，真的非常厉害呀、啊，三车落地，恭喜晒。每次

继续来看大家留言。乐从阿狸之猫叫小白说呢，昨天下午去了喝咖啡啊，夜晚还去了高明吃烤牛肉，还发了照片上来，哇，真的是非常吸引啊，看到我都流口水了、啊、还有大圆圆想点播的是张柏芝的歌曲任何天气哈、啊，送给所有在听的自己游、哦。

好久没有做点歌节目了哈，有朋友说呢，像回到以前唱架欢乐点02的感觉哈。记得哎，做这个点歌节目的机会真的不多哈，所以呢，有什么歌想听到啊，想成为这个城市的 BGM， 都可以来留言分享啊。马上送出是柠檬黄点播这首《勇敢的心》。他说铺垫了很多哈，我的眼睛有光，我的心中有火，我的脚下有路，所以看什么都是美好的哈。节目听着也很解压啊，谢谢你。马上送出来电视剧《北京青年》的插曲，歌名就叫做《勇敢的心》，来自汪峰的演唱。

0: 尊敬嘅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架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嘅，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1: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2: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3: 欢迎来到去游佛山，乐享五一，我是学伟。今天和大家分享2026五一档电影《寒战1994》在5月1号上映。这部是今年五一档非常硬核的港式警匪大片。熟悉寒战系列的观众都知道，前两部口碑跟热度都很高，这一部呢是整部系列的前传，补齐了所有故事的源头。演员阵容非常豪华，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一众实力派联手出演，港片老戏骨同台飙戏，看点十足啊。故事背景设定在1994年，当时呢香港局势复杂，各方势力交错，警队内部暗流涌动，外部的黑帮、豪门势力、外部势力互相牵扯，一宗突发的富豪绑架案彻底打破了平衡，层层调查之下牵扯出了警队内鬼，权力斗争陈年旧案，一环扣一环，全程高能。这部电影不只有激烈的枪战、追车、动作戏份，更精彩的是高层之间的权谋博弈，台词张力很强，节奏紧凑，全程没有多余戏份。喜欢港片、警匪悬疑、硬核动作片的观众呢，就不要错过了。剧情格局大，悬念满满，也是今年五一档男性观众可能会非常喜欢的一部重头大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了。
1: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4: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翠游。
5: 缤纷假期快乐出发，
1: 黎禅城睇祖庙圣诗，赏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5: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帮你食过翻寻味啊！
1: 到南海更西潮山，赏飞鸿故里，去叠教感受龙船漂移。
5: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1: 仲有三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5: 呢、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
4: 晒美图点靓歌，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听的是阿娟邓紫棋版本的《喜欢你》，送给所有在下班路上还有出去玩回来返程路上的朋友们哈。西山丽丽说呢，在下班的路上听着歌哈，谢谢你。还有来自君安的大佬说呢，哇，今天中午听到你，现在又听到你啊，你是不是都学我一样看着朋友圈呢？三个在新疆，五个在北京，差不多差不多哈。他说我开始吃饭了，希望听一首《老人与海》啊，啊，马上送出啊。看看你的晚餐，哇，好丰盛啊，有两个烤鸡腿啊，还有这个玉米红萝卜的猪骨汤，哇，还有自己做的包，对不对？哇，看着好馋好馋，肚子都打鼓了哈，希望你用餐愉快。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到去游佛山活力五一的节目板块当中，留言分享你的五一假期啊，可以发一发照片啊，去了哪里玩，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也可以晒一晒账单啊。在佛山家 APP 最下面看到了这个花生两个字之后呢，一点击进去就是我们的广播互动板块，在屏幕中部啊，就有924的直播间，是去游佛山活力五一的直播间啊，点一点就可以进去留言分享了，也可以来留言点歌送祝福哈，告诉我想听什么歌。西桥朱怡说打卡拉啊，现在是坐等下班。还有蓝天来点播这首倩影啊，给所有朋友听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6: 924路况。
7: 好的，这一节路况首先请到来自佛山高速客服中心的雀晴来分享一下广明、广佛照、佛江、佛青从、佛珠各高速公路还有收费站的交通情况，以及有一些行车安全提示要给到大家哦。雀晴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7: 麻烦介绍一下。
8: 好的，各位车主朋友们下午好，我是佛山高速客服中心播报员雀晴。那受返程车流影响呢，佛山高速部分路段呢出现车流集中缓行情况，那也是辛苦各位在路上的车主朋友们呢多一些耐心，放慢车速，有序通行。当前缓行路段有佛江北高速双向平顺大桥位置，佛青从高速南行往罗阁方向官窑立交位置，佛江高速北行往佛山方向北郊立交位置，天莲立交至居南收费站位置，广佛昭通高速东行往广州方向鼻齿立交位置。以上路段呢都是因为车辆较大，存在1到2公里左右的缓行，那请途经这些路段时呢保持安全车距，请勿随意变道加塞，避免出现刮蹭事故。那重点提醒各位，五一高速免费福利呢也是即将进入倒计时啦，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呢免费通行时间到今天晚上的24点就要截止了，免费时间呢是以出口车道时间为准，那各位车主朋友们呢可以在24点即将到来前呢选择就近的高速出口先下高速，稳稳抓住免费福利后再选择新路线上高速，文明行车，耐心相伴，祝各位返程顺利，一路平安。目前情况就是这样子，主持人。
7: 好的，谢谢雀晴啊，辛苦您了，祝您假期快乐。再来看到其他的缓慢路段，广佛高速雅瑶立交路段往广州是不好走的，桂河公路雅瑶立交路段往大沥也是慢吞吞，桂丹路华南汽车城路段往广州有慢镜头，佛山大道谢边立交至金沙新城往乐从方向也是行车缓慢了。缓慢路段还看到有分江路暨华园路口往汽车站方向，市东上路普军新城路段往中山公园方向，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多个方向，南海实验中学和华富南海实验中学周边的东平路、简平路以及华翠路、桂平西路口啊，还有顺德大良李兆基中学周边道路都是缓慢当中。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加 APP 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我们稍后再见。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11: 纷纷假期，
12: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11: 佛山地道美食，
12: 补创打卡路线，
11: 潮人玩乐推介，
12: 健康养生指南，
11: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GM，
12: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继续看到翻工想写网啊，他说呢爸妈去匈牙利旅游了，接下来十多天呢我要带妹妹，今天带她去吃寿司了哈，一个人吃了一大碟的这个碟子哈，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来自 Dear John 的明日明日送给妹妹听，对不对？哎，可爱的妹妹啊，哇，真的吃了蛮多的，还有照片看啊。

继续看到三千来留言说呢，假期就快要到此为止啦哈，想点播 Dear John 的歌曲叫做到此为止哈，因为刚刚听过 Dear John 的明日明日了，所以呢到此为止我们就来听连诗雅的版本吧好吗？

0: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1: 这个是一场祖孙两代深刻的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立，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的故事。5月9号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
2: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3: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4: 欢迎来到去游佛山，乐享五一，我是学伟。在五一假期，佛山文旅活动是全线拉满，自然踏青、主题乐园、非遗文艺、热血赛事全部都有，就近就能轻松玩转假期啦。想踏青放松，可以来西樵山打卡仙境桥游、岭南寻芳的主题活动，赏花看景，还能沉浸式的看醒狮、越剧、非遗表演。喜欢安静徒步的可以选这个造木山啊，山林吸氧超治愈的。想清凉刺激可以直接冲九道山森林漂流，弯道多，落差足，玩水的氛围直接拉满啦。亲子全家出游可以选择长路旅游修博园，夜莺派对、趣味互动、潮流玩乐全天不重样。广东千古情景区就解锁古风新玩法，换装沉浸式游园穿越，氛围感也是十足的，拍照特别出片。想感受岭南文化就去祖庙看武术醒狮、经典越剧，五一门票还有八折优惠呢。顺德艺术周、紫薇港戏剧季同步开启，逛展看戏，体验非遗，文艺氛围直接拉满。山水好看，乐园好玩，文化有味，这个五一就在佛山开心度假。
2: 去游佛山，乐享五一。
0: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出游。

听到是雨后阳光，点播这首来自草蜢的歌曲，叫做半点心啊。那最近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呢，经常能刷到曾舜晞啊翻唱这首半点心啊，感觉又完全不一样啊。有朋友说呢，曾舜晞已经到了这个最佳赏味期了啊，不知道各位呢有没有刷到过啊，有没有是喜欢这样的一个版本啊。那继续看到这位是脚踝终结者，他说第一次从唱架移过来佛山家留言呢，希望点播一首来自夏韶生的空凳啊，说是一首小众的写给父亲的歌曲，非常好听。还有嘻哈 Apple 说呢，已经上班了啊，是上夜班吗今天？

很多朋友都说已经上班了啊，王木木说呢已经上班两天， Candy 猪猪说我也上班两天啦，看来很多朋友呢假期呢都没有五天，那上班有上班的好啊，可以多赚点。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佛山加留言呢。可以在佛山加 APP 找到这个最下面的那个花生两个字，点一下就进入了花生板块，是广播节目互动的板块。在屏幕中部有一个叫做去游佛山活力五一的这个专区，这个直播间一点进来呢，就可以留言分享你五一假期的所见所闻啊，你的消费账单啊，玩了什么，吃了什么，都可以来说一说。同时呢，也可以来点歌送祝福。好，先来听到张卫健的《你爱我像谁》。

0: 尊敬的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唱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去游佛山，活力五一。
2: 继续来到去游佛山活力五一啊，看到佛山电台够意思的粉丝说呢，已经上班和工作打交道三天了啊，你们明天才上班呢，还蛮幸福的啊。而这位是小姨说五一快乐啊，要怀念一下青春啊，希望点播这首陈奕迅的歌曲叫做爱情转移给自己听啊，还要送给群里的一般好朋友啊。

看到大力木子李说呢，一边骑着单车一边兜着风哈，听着节目很舒服，希望听一首歌曲叫做微微哈。还有匿名这位朋友呢，想来打个迟到卡，说各位傍晚好啊。高明鱼爸说撑场了，静静听歌。还有8712来点播这首蔚蓝的歌。

0: 你千祈咪错过。除了三周黑我之外，高明的姜合粉葛同样也是声名在外的。它是佛山第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粉质多、味甘甜、吃下去无渣的特点，以及是独特的药用效果，深受消费者的喜爱，畅销海内外。不过呢，如果你想吃当做的合水粉葛呢，就要等到十月尾了。嗱，一于啦，五一假期先试一试三周黑鹅嘅各种做法，然后国庆假期再到高明饮翻一碗粉葛鲮鱼汤啦。
1: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2: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翠游。越听越啱听。
3: 着龙袍都唔似太子，意思就系缺乏应有嘅嗰种气质，虚有其表咁解。今日同你推荐嘅呢一首歌，其实同呢个词冇乜拉楞嘅。充其量有拉楞就系歌名有太子呢两个字，咁就系李克勤嘅《公主太子》。之所以中意呢一首歌咧，系在于首先佢嘅寓意都好深刻，讲述嘅就系童话幻灭嘅故事。他借公主和太子的象征身份，讲述一个在现实物质压力下，一个人被另外一半抛离的失恋故事。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当初是因为童话故事一样很纯洁很美好在一起，但是去到最尾没办法脱离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束缚，于是我们无奈这样去分开。即是那种痛是好痛的，而我更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是在于里面的歌词蕴含了很多香港的地名，包括公主、太子、彩虹、钻石山、天后，还有球鞋的天堂的波鞋街、万条小金鱼热舞的金鱼街等等等等。他就将整个香港变成了一个很华丽的舞台，将我的故事融入到这座城市当中。佢既讲嘅系爱恋嘅故事，又讲嘅系呢一个地方嘅风土，所以我真系好中意呢一首歌。意境有，情爱有，独特嘅味道都有。嚟听李克勤《公主太子》。
4: 属于通宵巴士的淡淡往事，当你的。

0: 缓慢路段看到广佛高速亚窑立交沙冲立交路段往广州方向是不好走的，佛江高速北滘立交路段北行往大荔慢吞吞了，桂丹路江夏立交路段往桂城，桂丹路华南汽车城路段往广州，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荔，魁旗西路石南大桥往佛山大道方向都是行车缓慢当中。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加 APP 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上是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东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21度到22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70%，最大是95%。预计未来两天佛山市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八号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返程高峰期需要注意携带好雨具，雨时能见度较低啊，道路湿滑，市民朋友自驾返程需要注意交通安全了。

0: 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0: 越讲越掂。

有一日，你喺条湿滑嘅公路度，听到我呢一个普通话讲得好入嘅司机同你讲：乘客你好，我知道你不是无胆匪类，可是我们做司机不能无尾飞陀的、鸡同鸭讲的，哪怕你兴过辣鸡，当我乱 up 二十四，我还是要扎出来做的。当你听到我咁样同你讲，希望你冇介意啦。我们 BB 仔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粤语的四字词里面冲凉了。虽然这些并不叫做成语，但真的是只有我们老广才知道是什么的。但我哋一齐睇下系咪啦，好唔好啊？唔好玩住啦。呢、这个沙煲硬撑，姣丝炖笃，舞尾飞陀，叠埋心水。这个就污糟邋遢的而且确，冇嚟醒目，冇淡。

0: 好食，薯头薯脑，武胆匪女，乱噏廿四，鸡同鸭讲，衰到贴地，渣傻扮懵，一动都冇，得把死口，揸正嚟做，快快脆脆，九唔搭八，走夹唔唞，把口唔收，倒写罗蟹，兴过辣鸡，餐搵餐食，拣饮择食。嗱，讲到拣饮择食咧，有啲时候咧，真系唔系因为我哋挑剔啊，相反系我哋对语言呢一家嘢咧有要求啫。你依家明白啦，点解我哋会咁中意粤语啦？嗱，虽然大家都经常会讲啊，就话粤语咧流量系会差啲嘅，咁但系你睇下全网几多粤语博主啊，大家几咁努力啊，有拍剧搞 get 嘅，有大长腿靓酒粒嘅，有唱歌嘅炒餸嘅讲粗口嘅吟诗作对嘅栋笃笑嘅，咁我相信咧绝大多数都系攞个心出嚟啦，去推广粤语嘅。我哋嘅目的得一个啫，就系、是、要我哋嘅仔女，我哋嘅仔女嘅仔女啊，都识得讲粤语。然后咧，仲会有更加多咧原本系唔识讲粤语嘅朋友仔啦，一齐嚟学，就好似我哋学普通话、学英文咁样。嗱，同意嘅话咧，睇下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心心啊呢啲咁嘢啦，转发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嘅 friend 啦。嗱，如果你打算下次都碌到我嘅话咧，或者点个关注啊，下次倾过啊，拜拜。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甜。越

0: 节目先。
1: 正冲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2: 越讲越掂。
3: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啊，啱先咧，我哋第一 part 啦，讲咗系着龙袍都唔似太子啦。跟住咧，亦都要多谢一啲喺譬如佛山加花生板块嘅打卡嘅观众啦。大家虽然咧冇话着呢个先系分区你嘅波衫，亦都冇着到美斯嘅波衫，冇着背心，更加冇着龙袍。咁但系都可以啦，就齐插插啦，一齐咧就耍下龙拳嘅。或者耍唔到嘅话，都可以听下龙拳都 OK。多谢一只鱼啦 ，Apple 姐啦，手机尾数5265啦。呢一位系叫做流浪珠三角啦，逆流而上啦，尾数9589嘅观众啦，蓝天啦，小俊啦，阿红啦，尾数系7585啦，仲有就雨188啦，睇埋就呢位系阿海燕啦等等嘅。

0: 嗱，家球啊，上次好似听聪哥讲过龙拳之后，再去睇咗啲资料，又觉得啲歌词有咗水平系啊，真系噶，呢、這个都系因为近呢几年啦，大家先发现啊，原来啲歌词唔系乱嚟噶，即系我嗰阵时好多年前啱啱第一次听，我都觉得咦唔知点咁样，咁后来原来先明白啦，即系要地理学得好啊，咁你先明白咧歌词究竟描述紧咧系一种点嘅状态啊。好啦，啱先上一 part 咧讲紧啦，着龙袍都唔似太子啊，咁即系话你有啲东西你唔系话你咁样可以通过自己人为嘅干预或者后天嘅装扮，咁你就可以将一啲原本你冇嘅气质咧就做到出嚟咁样嘅。咁而跟住来要讲嘅另外一个词咧，调翻转就更多唔系讲嗰啲后天嘅嘢。甚至乎你后天就想点样整衰佢，咁其实都可能好困难，因为冇计啊，你本身就系咁出色啦，咁样咁更多可能系讲紧佢自身嘅条件系好优越啦，啊有住好多嘅优势啦，唔优冇出路啦，或者系选择啦咁样。当然呢个词可以系褒义嘅状态，亦都可能可以用喺贬义嘅场景都系可以嘅。交俾阿洋葱讲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闪鬼粤语学堂。
4: 皇帝女唔休假，这一句是非常之经典的粤语歇后语来的。字面意思就是皇帝的女不担心嫁不出去，比喻一个人自身条件非常之优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在某一个方面不单单只是局限于婚姻，而是方方面面完全都不愁没出路或者是没有选择的。这个词都有褒义的用法和贬义的用法的。褒义就是形容某个人物质条件或者某些条件非常之好，非常之抢手，不受没有好的归宿或者好的买家。贬义就是有时带有些讽刺的意味，暗指某些人靠着某种自身条件优越不思进取，缺乏危机感。这句俗语源自于中国古代的婚嫁制度，皇帝的女咧被称之为公主，身份极其之尊贵嘅。咁佢哋嘅分配对象咧叫做驸马，通常咧就从啲皇宫贵族啊，又或者系分贵将相嘅子弟当中咧去挑选出嚟嘅。能够迎娶公主，咁就意味住攀龙附凤，获得享之不尽嘅荣华富贵同埋无上嘅荣耀，因此有无数嘅权贵子弟咧都争相求娶。喺呢一种嘅背景之下，公主啊完全唔使担心自己嫁唔出去啦。民间咧由此就产生咗皇帝女唔休嫁咁样嘅讲法啦。譬如你可以讲佢老豆啊上市公司大老细嚟嘅，佢自己又生得靓，学识又好，真系皇帝女唔休嫁啦，追佢嗰啲人啊排到九条街咁远啊！呢个楼盘地段好好，配套又齐全，发展商根本就唔使做宣传，正一就皇帝女唔休嫁，开售嗰日，哇，全部卖晒。呢一款手机啊，以前好受欢迎嘅，但系厂家以为皇帝女唔休假，几年都唔更新啲设计，而家后都唔后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其实呢我哋睇古装片嘅时候呢有时都会睇到啲即係类似嘅桥段啦，咁就係阿皇上就同埋自己嗰个女即係同阿公主讲啦，喂你贵为公主点可以咁样㗎，你睇下入高个裤脚喺宫中四围走成何体统呢，咁样即係例如嗰啲啦，咁因为佢确实係皇帝个女啦，即係我哋讲公主啦，咁而公主通常我哋经常会听到嘅嗰啲桥段嘅对白就係嗰啲咩嘢爹爹啊，喂我唔系对唔住应该系父王啊，咁我宁愿死我都唔会嫁俾阿边个边个㗎啦，咁样。咁你又何必呢，咁样。咁即係可见啦，就即係点解会讲话皇帝女唔休嫁，就係因为先天嘅条件好好。或者係叫做自身条件好优越啦，有绝对优势嘅状态啦。咁唔一定係古代先用到嘅，现代我哋都会用呢个词。即係话唔休冇出路啦，或者係选择啦。咁佢可以用喺褒义嘅情景里面，就赞对方係好抢手。哇、啊、你又好啦，好犀利啊，即係皇帝女唔休嫁。你都可以呢就用喺贬义嘅地方，即係讽刺对方恃住自己条件好，好多嘢唔係能力嚟嘅，可能你含住金锁匙出世而已，然后就话你不思进取都会讲㗎，你一个有啦，皇帝女唔休嫁咋嘛。咁即係可能因为呢个语气嘅唔同出嚟嘅效果会完全唔一样。

0: 天天正宗，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真的，
2: 别换台，
3: 越听越啱听。
2: 皇帝女唔休假，意思咧就系自身条件好优越啦，完全就唔惊自己 sell 唔出去，系咪？我就諗起一首歌，同名嘅歌嚟嘅，亦都叫做《皇帝女唔休假》，源自于1997年嘅电视劇《醉打金枝》嘅主题曲，即係关咏荷同埋欧阳震华演嘅嗰出呢。咁嗰陣時嘅劇呢就冇话咁曲折离奇嘅，大概就係從欢喜冤家到患难夫妻咁样嘅一个劇情啦。升平公主即係关咏荷呢，虽然係刁蛮，但係冰雪聪明，因为唔想嫁俾嗰个回纥王子呢，选择连夜逃婚，流落到民间嘅长乐坊。於是喺呢度不打不相识遇上咗欧阳震华饰演嘅郭蔼。两个人呢啱开始嘅时候呢都系互相唔顺超㗎啦。发生咗好多啼笑皆非嘅争执。后咪呢经历咗好多嘅波难曲折之后呢，两个人逐渐产生咗感情，最咪喺埋一齐。大概故事就系咁样啦。当时呢我睇呢部劇嘅时候呢都懂得唱呢一首主题曲嘅。但系呢一直都唔知道佢边个唱。直至到好后来先知道，哦，原来系女方唱嘅。哎，有时候我都喺度諗，当年 TVB 系真系专登啊，定系话系冇心嘅呢？偏偏揾女方去唱皇帝女唔休假，当时佢嘅恋爱对象系边个？嘟嘟啊，郑裕玲。所以一直呢就女方俾我哋嘅印象呢就系女强男弱。即系唔知道系咪因为咁，所以就嗌佢唱咗呢一首《皇帝女唔休假》。表面就系做电视劇嘅主题曲，实际上当年唱紧嘅系郑裕玲呢。

0: 性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今日你行动咗未？
0: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
2: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0: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2: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的每一片绿意。
0: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2: 我先行。
3: 宜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尊敬的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的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

0: 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1: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0: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面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1: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0: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1: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2: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7: I'm a big, big girl.
8: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9: 你讲我听。

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拒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随行，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

听这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言没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这样刷马。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尊敬的唱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家客户端的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家客户端及唱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一个好习惯嚟嘅吓。啱先阿周主任所教路嘅，我觉得唔单止系对于容易戴口罩啦，做好呢一个个人防护啦，勤洗手啦，啱先讲到话朗口啦，我觉得呢啲都喺好多时候其实都啱用。希望大家都记得住同埋用得上啊！好啦，今日早上嘅健康七点半嚟到呢度，讲声拜拜，我哋听日早上再讲早晨，再见啦！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520浪漫告白，就太挚爱奔赴巴厘岛，
4: 拖手仔挪威纳追海豚睇日出，打卡网红鸟巢吊桥揽到实一实，
3: 坐敞篷车漫游村落，搭住膊头喺贝尼达岛浮潜玩水，
4: 仲食海景沙爹、金巴兰海鲜 BBQ， 升级两晚乐富特都都系五字头。
3: 搵南海中旅86234888，即刻开启甜蜜海岛之旅。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就

0: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1啊，交通早高峰开始啊，小朋友啊翻学啊，大家啊翻工，所以现时交通路面状况咧都非常之热闹下噶。希望大家咧就在路上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驾驶，留意一下缓慢路段。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兆祥路嘅文华路口各个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桂华隧道陆景路口往大沥方向，乐城花园对开位置，双茶隧道往乐松方向啊，现时咧都有条小车龙噶啦。分江南路惠景路口、桂华路口嘅各个方向，贝奇路镇中路口双方向啊，现时都比较多车。河源路方面，佛山实验学校对出位置咧系塞紧噶。东埔南路协同学校对出位置嘅双方向咧，现时都系好多家长车辆噶。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南庄、桂华路口嘅各个方向，佛尘路灰旗路口双方向，桂丹路嘅新景市场对开位置，旗江工业区对开位置往返桂城嘅方向，华南车城往广州、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嘅各个方向，南新三路培立实验学校对出位置，海三路嘅南光中英文学校对出位置，双方向都系相当多车。交通早高峰啊，唔单止系多家长车，亦都多大家咧就共同出门嘅车啊！希望大家咧就喺路上咧预留更充足嘅时间，可以嘅话尽早出门，喺路上小心驾驶。另外提醒你留意啦，禅城分江路彩虹桥主道咧就已经恢复通车嘅，公交 G12、212等25条线路同步恢复沿线路行驶。另外佛罗路的中山路口禁止车辆掉头，需要绕行佛罗路文昌路，行人和非机动车就暂时不允许上桥通行，途经的车辆请按照指引最新通行。好了，欢迎大家需要查路况和报路况的朋友仔使用佛山加 APP 花生互动板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3: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恐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文。